0: 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
1: 来看看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真的特别实在哈。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又怕糖，又怕添加剂。这款呢，它没有额外的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咱们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呢，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哈，这位阿姨特别的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那限时福利持续进行中，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如果您想要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3898，400-710-3898。
1: 再来看一看最后的一条留言哈，是一位年长听友，他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粗硬的杂粮啊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就会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所以呢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点，也能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3898，400-710-3898。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
2: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说话说到了容妃，她已经在认真地谛听，似乎不甚明白。待女官翻译了，问道：“皇上，这位宰相想听唱歌吗？”“啊，对，对，他想听唱歌，朕也想听呢。你们那里的女子人人能歌善舞。”这会儿有空，你尽情唱一首朕听，他们酒边也沾点清会。何卓氏含笑挽手，两手轻拍了一掌，几个翻装侍女各持乐器，款款从偏殿出来，向四个人弯臂行礼。主乐的一个点头会意，手鼓壮铃、乐琴、热护谱、汗雷破迹般的拔空而起。何卓氏皓腕轻舒，倩步盈仪，翩然起舞。女官站在乾隆身后轻声翻译，听她唱道：“萨里尔山口云烟漫漫，云烟中扮演着透明的冰山，蓝天下牧场上挥舞着长鞭，把歌声直送到遥远的天边。” 阳光下

广袤的草场碧色连天，青青的荷塘边百花舒展。我骑着马儿走遍天下，梦里故乡的影子总在牵念。歌词儿在纪晓岚、俞敏中耳中听来不算雅致，但周匝妙音鼓奏声调铿锵清洁明快，伴着令人目眩的舞蹈，听来直令人飘然欲仙，一时乐止歌歇，犹自余音袅袅。静了一刻，乾隆三人就笑着鼓掌喝彩。何卓石和蔼地笑着，见两个厨子抬着大木条盘盛着一架烤羊过来，忙着洗手，用小刀在条盘中分割，先献一盘给乾隆，又分给俞敏中、纪晓岚，说道：我唱得不好，两位宰桑不要笑话，请主人用，请用。俞敏中叹息说道：这样的歌舞谁敢说不好，我学生还是头一回领。

袁荣二字评议还是中肯的，你们跪安吧。纪云到上书房去查一查国初睿亲王多尔衮的处分诏书存在哪儿，让他们呈进御览。这个时候怎么突然想起多尔衮来？于敏中二人都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乾隆。乾隆说道，当年多尔衮是受了冤屈的，经了这百年之久，越看越是明白要昭雪。这里头的奸佞小人是吉尔哈朗，师祖张皇帝还在右冲没有亲政，小人擅权蛊惑诛杀忠良，以致百年覆盆冤狱。当时八旗禁旅兵权都在多尔衮手中，吴三桂前明圣朝旧臣举义奉迎，他要造反谋逆那是举手之劳，他想当皇帝谁能挡住他了？他有毛病，摄政王当久了，有些个微服专擅是真的，但谋逆是

0: 绩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1: 是吗我的小孙孙。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0: 使命，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时，愿居至诚，以告国人。
1: 同学们朗读的内容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创刊写的发刊词，文中开宗明义，说明了《解放日报》的使命：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那么，一份报纸是如何承担起挽救国家危亡的历史使命的？本次书本旅行团继续行走延安，探秘《解放日报》背后的新闻力量。
2: 同学们，我们刚才读的是《解放日报》的发刊词。《解放日报》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份大型的机关报，而它的发源地就在咱们延安的清凉山。所以今天我们无疑要来一场新闻溯源之旅啊！我们要出发到我们的目的地就在清凉山，而今天陪伴我们一起旅行的就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姚喜双老师，他已经在清凉山等着我们了，咱们找他去好吗？
3: 好，
2: 好，出发。
1: 书本旅行团从位于延安新城的延安大学出发，驱车前往位于延安老城的清凉山。清凉山也被称为红色新闻山。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社、新华社、新华书店、中央印刷厂等重要的新闻宣传机构都设置在这里，使得这里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正在清凉山新闻纪念馆等候大家的姚喜双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出版有《播音风格探》《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以及《播音主持概论》等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播音史》。本次书本旅行团将在姚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回望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峥嵘岁月。
2: 姚老师好。
3: 你好，
2: 久等了。
3: 同学们好。
2: 我刚看见姚老师手上拿了一份旧报纸，哎，就是《解放日报》。
3: 解放日报，
2: 这不会就是当年的报纸吧？
3: 这个报纸啊，就是当年的，
1: 放在隐蔽而坚固的清凉山万佛洞，印刷厂的工人们跃跃欲试，等待着开机印刷的命令。然而，想要印刷刊物，仅有印刷机是不够的。
3: 做报纸的话呢，你们说一说，还需要什么？
4: 还需要那个打印时候的那个油墨，那个墨汁，
3: 墨汁
4: 主要困难。印刷厂还需要一些纸张之类的。
2: 对，
3: 你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弄啊？
4: 延安当地产的话，可能会产的效率比较低，也有可能会是从外面运输进来。哇，是这样的。
3: 这两个问题呀，是在我们延安当地解决的。这边我们先说这个纸，你看马兰草造纸，咱们延安呢有一种马兰草遍地都是。
2: 对，
3: 这个马兰草它的这个纤维啊特别硬，特别粗，特别有柔韧性。当地是做麻绳用的，
2: 凉席啊什么的，是吧？它韧性特别强。
3: 现在呢就是用它

0: 造纸。
1: 但是这个草造出来的纸应该很粗。
0: 哎，很粗，应该说是它有的时候厚薄也不一样，
1: 也不均匀。
0: 哎，当时编剧和这个播音员的关系非常好。
1: 嗯。
0: 那么编剧在写这个新闻稿子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一面很粗糙，
1: 对，
0: 一面略微光滑一点。他为了让播音员播的时候不反光，
1: 嗯，
0: 他宁肯把用那个粗糙的一面来写，
1: 嗯，
0: 啊，对吧？光的一面本来用光的一面来避过来、
1: 嗯，
0: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但是在当时来说，就是很好的这个原料了，因为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油墨，你看这边我们也写了自制油墨。哎，这个油墨一个是我们要用这个烟灰，
1: 哦，哎，就是在影视作品里看的锅底灰，是吧？
0: 锅底灰，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颗粒比较多，有时候这个撒黑以后比较稀，
1: 是，
0: 哎，这样的话呢，
1: 印出来东西呢，
0: 对，印出来不太均匀，
1: 对。
0: 还有一种叫做这个松香和这个油，蓖麻油，蓖麻咱们这都比较多，哎，主要是那个油呢，这个烟灰呢。当时不太合格，后来他们就想办法呀，就到盐场那个地方啊，像是这种炼油的那个管道里那个油烟，
1: 嗯，
0: 哎，把那个东西给取出来，然后代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锅灰，
1: 对，
0: 同时他们又做了一个压油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制作出来我们的油墨，这样的话我们有了油墨，哎，我们有了马兰纸，我们有了印刷机，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印的这个《解放日报》。
2: 嗯，那姚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当时的印刷厂是咋样的。
0: 哎，我们这儿倒是有一个当时印刷厂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管理，哦，大家来看一看。
1: 走，
0: 哎，
1: 看看去。
0: 哎，
3: 找到马兰草作为造纸原料后，延安造纸的产量获得极大提高。新中华
4: 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1: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2: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4: 爸妈，我回来了。
1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6: 我们有时间等你。
1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哦，
0: 哎，看看这就是当时的这个
1: 环境啊，
0: 剪字啊，排字的这个环境啊，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在排版。现在排版很容易了，激光拍照一下子就排出去了。当时呢，我们是用这个剪字啊，剪字这个排版的方法，把字一个一个找到，然后呢排在一起，大小不一样。所以这个工序啊，应该说是任务量很大，很繁重。他们是夜以继日，没有停息在这工作。
1: 哇，我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难了，这里面整个的这个室内空间都

0: 非常阴暗，而且你们看屋顶，它的这个黑黑的像油墨在上面，你感觉我们都能闻到那个油墨的味道，所以它的空气应该也不会很好。再加上这样的工作，来，两位都戴着眼镜的同学，你们看一看，
1: 看起来还是很费劲的，
0: 这太难认了。
1: 这小字儿，但是我们的这个，当年呐，《解放日报》的新闻战士们呐，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咱们现在呢，咱们就到山上去啊，看一看《解放日报》的旧址。
0: 哦，就在青梁山上。
1: 哎，对对，
0: 走，
1: 好，走。
2: 印刷厂开工后，窑洞里传出来的印刷报纸的声音日夜不息。延安的报纸杂志如《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共产党人》等100多份针对不同群体发行的报纸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这些报纸刊物成为党宣传政策的舆论阵地，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正是在这一时期，《解放日报》创刊了。同学们跟随姚老师离开新闻纪念馆，一路上山，在一排窑洞中寻找解放日报社原来办公的地方。
0: 这边就是咱们找的，
1: 对，
0: 是吧？
1: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解放日报的旧址。
0: 嗯，
1: 啊，这边是新华通讯社的旧址，应该说是对门，
0: 对
1: 吧？
3: 对，
1: 他也进行了报道，所以后来人家就说呀，这个记者呀，这报道的
4: 去世的人也参加了会议。
2: 类似的失实报道引起了党中央和报社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也专门指出，不真实的报道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
1: 再一个就是你们说的时效性，我们现在很好，时效性，我们现场实况转播，
0: 对，
1: 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的新闻战士啊，还是追求时效性。有这样一个事儿啊，就是穆青啊，作为记者，当时他要采访安塞民兵备战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安塞离这个地方有30多公里，他走了一天的路，到晚上才到那个地方。晚上进行了采访，他连夜赶写了稿子，第二天又走回来，中午就把这个稿子给发了。所以他就根本就没有睡觉，所以他为了追求这个时效性啊，不怕吃苦。
2: 这种战斗作风保障了延安时期新闻工作的时效性。那么在当时，什么才是解放日报这份报纸的根本宗旨和使命呢？
1: 刚才啊，就是咱们拿到那个解放日报，那个你也看到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办报纸的宗旨啊，就是要团结，是吧？这个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0: 是
1: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啊，要取得战争啊，要取得战斗的胜利。
0: 其实刚才姚老师那两个生动的故事，让我们大家更深刻地了解
2: 声音，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端。1949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凭借广播电台的力量，将党中央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提前一天广播了出去。然而，这第一道红色电波的诞生，其实历经了无数曲折。
1: 同学们，你们看，这张照片是什么呀？
0: 哇，
5: 发电机，
3: 很
0: 模糊的一张照片。
1: 它不是发电机，
0: 上面有写，
1: 它是发射机。
0: 发射机，
3: 对，广播发射。
1: 周恩来同志啊，到这个苏联去治病，在回来的途中啊，就带回这台发射机了，从共产国际那个地方搞到的。
3: 周总理当时为什么要带回来这部发射机呢？
1: 对，因为当时啊，我们共产党的声音呢，要向全中国、全世界传达出去，我没有录音机，
0: 对，没法收录，
1: 不能录下来。但是今天呢，我给你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礼物。这个礼物呢，你们看不到
0: 哦，
1: 但是可以听到。
0: 哦，来，我们一起听听。
6: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你们讲话，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
1: 怎么样，你们听了以后感觉？
3: 听了很震撼。
0: 是
1: 的，这就是我

0: 的导师啊，我们党的第一位著名男播音员齐越老师的录音。
1: 齐越，中国共产党第一位著名男播音员，人民广播事业奠基人之一，我国第一位播音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0: 这是真实的，是他的录音。他有一种什么呢？
2: 力量，
0: 有一种正义的力量，是吧？
2: 对，
0: 有一种我们人民解放军呢、啊、气吞山河的力量。
2: 嗯，哎，
0: 代表着真理的声音，党的声音。
2: 嗯，听着听着，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昂首挺胸了起来，挺直了腰杆。
3: 对，
0: 所以一个播音呢、啊，胜过百万大军，胜过千军万马。
1: 延安窑洞里传出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奠定了铿锵有力、爱憎分明的播音特点。毛泽东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通过广播电台传播出去后，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声声电波仿佛吹响了胜利的号角。然而，这样充满力量的红色电波却在1943年中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同学们好奇地跟随姚老师来到一个展柜前，

0: 壮年的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在下滑。
1: 没错，秋季养生啊，重在温润进补，以示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流传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还有补充日常膳食营养。而且黑色的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可以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花青素，大多啊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那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真让自己在家做还真的挺麻烦，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也没数，想吃点杂粮最后往往都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这些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都配好了，所以你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这个食材配比还非常的扎实。
1: 必须扎实，这桶粉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非常的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啊都爱喝。
0: 那价格呢，价格怎么样，会不会很贵啊？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一桶79块钱，一桶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说实话是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1: 这话没毛病，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需要29块9。
0: 29块9，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直接省下大半的价钱，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千万别错过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可以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10-3898。400-710-3898。
1: 而且啊，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品质呢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啊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来着想。
0: 哟，这还是升级。

0: 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3898 400-710-3898。
1: 再来看一看最后的一条留言哈，是一位年长听友，他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粗硬的杂粮啊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就会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所以呢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点，也能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10-3898 400-710-3898。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3898 400-710-3898。
2: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哎呀，妈。

0: 啊，你先让别的患者治，视力都恢复了啊，你自然就有信心了。到那时候啊，你再来找我，只要你还能分清白天黑天啊。我们说大家伙以前眼病没治好，什么原因呢？而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啊，往往是花着高价钱买到手的药，见不到任何改变。不仅如此啊，有些患者的眼病啊，反而越治越重，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啊。眼病没治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没针对眼病真正的病根。我给大家讲，眼病真正的病根啊，是火热之邪。眼病患者呢，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越是着急上火，眼病就越严重啊，看东西呢越模糊。关键就在这个火字上，这个火就是火热之邪。火热之邪多了，那眼病能不严重吗？对不对？一点没错。眼病真正的病根就是火热之邪。以前治眼病，大家想想，有没有针对火热之邪治过？没有，没有你的眼病就好不了。不针对真正的病根，那眼病能好得了吗？凉血明目疗法抓住了真正的病根，通过清血热、安脏腑和分病论治，清除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既解决了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又解决了眼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合理的分病论治，才实现了视力提高。什么是分病论治？我给大家讲，分病论治啊，就是把各种眼病区分开，采用药物和药物相互配合的方式，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这就打破了传统用一种药物或者用一个所谓的组合就能治疗所有的眼病的误区啊！大家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治疗方式比较一下，看看分病论治是不是合理的啊？有的患者朋友说：“子枫老师，你讲的真好。”其实讲的好不好啊，这不重要。你的视力恢复了没有？如果通过我凉血明目疗法的清血热、安脏腑和分病论治，你的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清楚了啊，我就是累死也值得，因为我高兴。
1: 凉血明目疗法临床主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引起的眼底出血等眼病。一般的眼病患者只需4-5个疗程，即便是比较严重的眼病患者，治疗7-8个疗程，视力也能恢复正常，做到生活自理不搀扶，读书看报量不误。
2: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子枫老师你好。
0: 我是子枫老师，请讲。
3: 哎，子枫老师，我想那个咨询一下。
0: 嗯，请讲。
3: 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打小就有。
0: 打小就有，遗传的。
3: 对，后来打小反正就晚上看不见，白天那个眼睛都正常。
0: 因为你小时候这个身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啊就比较正常。哎，但是过了中年之后，这个时候吧，身体组织器官功能啊，开始下滑，视力这块呢也会随着下降。
3: 是这样，就像你子枫老师真像你说那样，过了40多岁以后，就白天视力都不行了。
0: 白天视力都不如以前了吧？
3: 对，不如以前了，要不咋去看的呢？
0: 嗯，嗯，
3: 白天要是说赶上那个夏天的时候，那下雨，那来一大片云彩，屋里的就黢黑了，就啥也看不见了。
0: 嗯嗯嗯。
3: 哎妈，我说这怎么整的？这眼睛都看不见，紧忙就是打灯。
0: 嗯 嗯。
3: 后来出现几回以后吧，这视力不行。
0: 你听我说啊。
3: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眼病，在过去来说，那属于疑难杂症啊。
3: 是啊。
0: 那么通过中医它治疗，但是吧，必须得针对真正的病根。那么我们凉血明目疗法，首先我告诉你，它可以治这眼病。
3: 啊。
0: 为什么能治？因为凉血明目疗法就抓住了眼病真正的病根，那是啥呀？就是火热之邪。我再跟你说白了一点，眼病的形成是因为火热之邪存在于脏腑之中，啊，导致脏腑功能失调而形成的。那么眼病为什么会久治不愈？也包括其他的眼病患者啊，治了很多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走了很多冤枉路，并没治好啊，心里边一直很窝囊。但是我告诉你，你以前治疗没有针对这个火热之邪去治，那能好得了吗？因为火热之邪是真正的病根。明白吧？
3: 嗯，
0: 哎，就是这个原理。那么这个火热之邪一旦入血之后，哎，这个血中有火热之邪了，那么它就会损害血中的经纬物质。这样一来呢，你眼部组织器官功能靠啥恢复啊？
3: 嗯，
0: 它靠的就是这个经纬物质。你经纬物质要不够了，它修复不了了，它就，所以说，哎，眼病就会久治不愈。
3: 嗯，
0: 明白吧？
3: 明白。
0: 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凉血明目疗法治疗的时候，强调啥呀？清除脏腑和血中的火热之邪，然后进行分病论治。分病论治疗，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啊。以前大家在治疗的时候啊，一直是这个用一种药啊，或者用一个什么所谓的组合，就想把所有的眼病都治了，这不现实。我告诉你啊，那么眼病不一样，涉及到它啥呢？病因也不一样，所以说你用一种药治去，它不科学。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不是这样，把你的各。

0: 各种演变给你区分开，然后呢有针对性的采用药物和药物相互配合的方式进行治疗。所以说我告诉你，咱这分病论治啊，它是非常独特的呀。你不信你自己可以回想一下，你看你以前是有没有这么治疗过眼病。
1: 可是吧，我之前我都没信心了，有些，但是我这两天听着你的讲座了，我觉得好像又有点希望了。
0: 可以这样说，不是又有点希望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刚才我跟你说了，你这眼病可以治疗，并且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们凉血明目疗法治眼病，我不管你是遗传的也好还是非遗传的也好，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1: 也都不是问题，
0: 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你能分清白天黑天，我告诉你，
1: 现在是，
0: 并且我告诉你啊，子枫老师治眼病，从没超过六个疗程，
1: 我这个也六个疗程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
0: 没问题。糖尿病引起什么眼病了？
2: 我眼底出血了，
0: 有眼底出血
2: 啊，
0: 我
2: 眼底出血还不说呢，完到最后人眼睛两巴拉看东西看不着了。
0: 桶状视野了，这是属于视神经萎缩了
2: 啊！是，哎，就你说那桶状视野，对，就是看筒子似的看东西，对，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2: 真的往后耳还打闪呢，
0: 打闪是
3: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4: 400-1865-881，
3: 400小时明目热线，请您一定要记好了，
4: 400-1865-881，400-1865-881。
3: 我们凉血明目疗法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请您一定要记好了，
4: 400-1865-881，400-1865-881。
3: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子枫老师你好。
0: 我是子枫老师，请讲。
5: 子枫老师，我这不是听说咱们这要涨价了吗？
0: 对，要涨价了。
5: 我赶紧吧，凑凑钱和亲戚借点，我买了六个疗程的凉血明目疗法了。
0: 啊，已经买了是不是？
5: 买了，现在就花两个疗程的治疗费。
0: 嗯，
5: 你说这要涨价了，我不就更治不起了吗？
0: 即便是涨价了，大家有一点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呢依然会想办法怎么样去照顾咱们广大的眼病患者，明白吧？
5: 啊，
0: 这一点吧也不用担心。你是治什么眼病告诉我？
5: 我吧有白内障。
0: 白内障，
5: 白内障吧，后来又有青光眼了，
0: 啊，
5: 眼睛总胀的糊的疼。
0: 哦，这是青光眼的症状。
5: 那个左眼睛吧，还有视神经萎缩呢。
0: 左眼睛还有视神经萎缩
5: 啊？对。
0: 也就是说啥呢？青光眼导致视神经萎缩了，是不是？
5: 是啊。
0: 你视力怎么样啊？
5: 啊？
0: 你现在视力怎么样？看东西情况怎么样？
5: 现在视力不好，就感觉吧，视力下降的厉害，就是。这左眼睛吧，看那个门吧，就是我家大门口
0: 啊，
5: 看的就是中间那一条缝，连那个门朵啥我都看不清。
0: 是左眼睛这样吧？
5: 左眼睛。
0: 右眼睛是不是能稍稍好一点？
5: 右眼睛好多了。
0: 因为你右眼睛没有视神经萎缩呀，能够稍好一点。
5: 对对对。
0: 视神经萎缩呀，它是直接导致。
5: 买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吧，我想问一下，我身上毛病太多了。
0: 啊。
5: 我本身吧有糖尿病还。
0: 有糖尿病
5: 还。哎，完了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啊。
0: 哎呀，都是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我应该给你配，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凉血明目疗法啊，有分病论治。分病论治啊，就是针对不
6: 神经萎缩、视神经炎、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引起的眼底出血等眼病。一般的眼病患者只需4-5个疗程，即便是比较严重的眼病患者，治疗7-8个疗程，视力也能恢复正常，做到生活自理不搀扶，读书看报两不误。
3: 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子枫老师你好。
0: 我是子枫老师，请讲。
5: 我现在的眼睛治疗的挺好。
0: 挺好，你什么眼病？
5: 视力真是提高不少。我是青光眼、色素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
5: 嗯，
0: 还有其他的眼病吗？
5: 视神经萎缩。
0: 视神经萎缩了，又是个视神经萎缩的。我感觉啊，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真是太多了，
5: 嗯，
0: 真是太多了，嗯。你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
5: 我4个疗程了。
0: 治疗4个疗程了，是吧？
5: 挺好的。
0: 你以前用什么方式治疗过？你告诉
5: 我。
0: 我
5: 以前你说青光眼就用那个。
0: 涨价
5: 了。太好了，行。
0: 好的，这位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没啥了。
0: 好的，
5: 谢谢
0: 我们说声再见啊。
3: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4: 400-1865-881，400-1865-881。

0: 881，
1: 治眼病要凉血，凉血能治眼病。场外24小时明目热线
0: 400-1865-881，400-1865-881。
1: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子峰老师啊。
3: 我是子峰老师，请讲。
2: 哎，这次优惠活动我参加上了。
3: 哦，参加上了是吧？
2: 我买了6个疗程吧，这不花两个疗程的钱吗？
3: 嗯。
2: 我这是刚开始治疗吧，5天的时间。
3: 你是治什么眼病？
2: 我是眼底出血和视神经萎缩。
3: 哦，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嗯嗯。
2: 这今天呢，我想问问你，你不告诉我让我用那个眼安泰吗？
3: 对。
2: 那这个得用多长时间呢？
3: 得眼病很多年了。那么呢，你以前治疗的方式也没少用。你自己比较一下，看看凉血明目疗法和传统的眼病治疗方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啊、
3: 我告诉你，凉血明目疗法治眼病，它抓住了眼病病根是什么啊？就是火热之邪。
2: 哦，
3: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那咱们给配那个叫眼安泰，那个是干啥的用？
3: 咱们凉血明目疗法，我不告诉你吗？通过清血热、安脏腑和分病论治来治疗眼病。
2: 啊、
3: 眼安泰配合眼安泰就是啥呢？咱们分病论治范畴的。哎，你不是那个有视神经萎缩吗？
2: 嗯，
3: 哎。第一，眼安泰可以帮助修复视神经萎缩。
2: 好。
3: 其次，眼安泰还可以啥呢？帮助提高眼部代谢功能，解决啥呢？你像白内障眼病，明白吧？
2: 啊，
3: 它提高眼部代谢功能的可以。
2: 哎呦，
3: 所以说它的好处有很多
2: 很多。
3: 这叫啥呢？这就叫分病论治，就针对你不同的病，我也给你配合一些相应的药物才治疗，明白吧？
2: 还有一个问题，
3: 嗯，
2: 葛峰老师啊，
3: 嗯，
2: 你像我这个视力，大概我得用多长时间能提高点？
3: 如果要是按照我的说法。我告诉你，3个疗程视力明显提高。
2: 哦，
3: 但是吧，根据咱们这个实际，咱们眼病患者用来所看啊，
2: 哦、
3: 有1个多疗程视力就提高的。
2: 哦，
3: 对这个吧，但是吧，你从我这角度来讲，我告诉你的还是3个疗程
2: 啊。你这是保守说法，我知道是人的病重轻重有关系。
3: 不，我告诉你啊，这个根据啥而定的？就是说你最长也不用超过3个疗程视力就能提高。
2: 嗯。
3: 明白这意思吧？
2: 明白了。
3: 哎，
2: 这回都明白了。
3: 哎，最长的时间也不用超过3个疗程，视力就能够提高，明显提高。
2: 哎，
3: 懂吧？
2: 懂了，懂了。
3: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了，谢谢您。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
2: 哎、再见。
1: 广大眼病患者朋友，赶紧拨打
0: 400-1865-881，400-1865-881。
1: 广大眼病患者朋友，赶紧拨打
0: 400-1865-881。400-1865-881。
1: 广大眼病患者朋友，

0: 的就向右避让了。在这个时候，后方一辆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超速行驶，直接撞上了他的共享单车，摩托车上装载的货物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身上。交警部门认定摩托车驾驶员肖某超速行驶，违反载货规定，遇到紧急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负事故主要责任。小客车驾驶员张某从主道驶入辅道时，影响辅道内正常通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而李某某在事件当中无责任。事故最终造成李某某第四、第五腰椎骨折，骨盆多发粉碎性骨折，右股骨上段粉碎性骨折等严重损伤。从2023年6月到2025年8月，他在湖南多家医院先后五次住院治疗，累计434天。司法鉴定结果显示，他构成了一处7级伤残、2处9级伤残和1处10级伤残。李某某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是残疾人，父母都60多岁了，每个月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她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需要抚养，她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前期医疗费用已经高达了36万多元。2026岁
1: 以上3项合计，法院最终认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237,474.99元，
0: 有养老金给予赔偿。我们之前听过的这句话，按照填平原则来说，这个说法它准确吗？能够站得住脚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释。第一，养老金它和被抚养人生活费是两笔账，养老金是国家给老人的社会保障，而被抚养人生活费是指受害人因人身损害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无法履行其应当承担的抚养义务而产生的补偿性费用。这两笔钱的功能呀不一样，不能够互相替代，不能因为老人有养老金就免除侵权人造成受害人伤残，进而导致老人失去赡养来源的赔偿责任。第二，填平原则它的精髓在于精准，法院不是简单的赔或不赔，而是精算了一个差额。母亲的养老金是1239元，基本生活需要2806元，差额是1567元。这个差额本来是应该由他的女儿李某某来补足的，现在女儿伤残了补不了，那就由侵权人来赔。这就是填平，把生活水平

0: 那他签订的是多久的劳动合同呢？
1: 劳动合同还没正式签，等于他是当时那个合同已经拿到手上了。
2: 哦，合同拿到手上，但是还没有签字。如果是试用期三，
1: 他是要三个月试用期之后才签嘛，签这个劳动合同吧。
2: 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王律，是这样子的吗？试用期不签合同吗？
0: 试用期不签合同这个还是属于违法的啊。首先试用期它也是算有劳动关系已经建立了，是要求公司是可以要求签劳动合同的。因为你试用期你什么合同都没有签，你到底期限签多久，你的工资如何保障，这些可能都没有一个书面的约定。
2: 现在已经开始买社保了没有啊，肖先生您知道吗？
1: 他刚入职，我也没问他。
2: 那我们就直接来请教一下王律，像这种刚入职，我还在试用期的话，我这个社保是等我试用期过了再补呢，还是现在就应该给我买呢？

0: 花开有声，祸不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
1: 如果后面也不想领证的话，怎么做会对女方更好呢？以后不打算再生育，就一胎，对于孩子的出生证明和上户口怎么做会更好呢？签协议这些是不是可取的？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女方未婚生子没有领证。来，我们请王律支支招，他这种没有领证的情况下，孩子户口怎么上呢？
2: 其实这个也问题不大啊，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非婚生子女他享有与婚生子女是同等的权利，也有相应的继承权之类的，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怎么去保障这个女方更有利呢？首先，这个出生证明上面还是要明确填写一下这个男方的信息，父亲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之类的，这个还是要写上父亲的信息，省去以后麻烦。因为这个出生证明它也是可以证实双方的这种亲子关系的。
1: 如果不写，是不是以后可能导致要去做亲子鉴定之类的？
2: 是的，
1: 那就是一笔费用啊。
2: 对，一个有费用，一个是比较麻烦。
1: 这是第一点。
2: 然后关于这个户口啊，户口的话，建议呢还是就上在这个女方的名下。一般像这种非婚生子女随母落户呢，也是比较通常的做法。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因为也是作为孩子的直接抚养人嘛。孩子户口跟着女方呢，以后在上学呀、就医呀这些方面，可能也更为便利。
1: 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说女方经济紧张或者男方没有给相应的这个帮助的话，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夫妻离婚、子女的抚养费啊，或者是别的这个费用，像这种。

0: 可，就是要扣除相应的这个手续费或者叫违约金。首先我们认为是店家存在欺诈行为，他是违约在先，所以我们要求全额退，我们没有消费的部分，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
1: 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王律他如果在给我服务的这个项目上没有问题啊，我看到你们回复了新手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一路朝阳说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你还没有看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美女。他说我21年买的房，22年收房时阳台漏水，物业就说会反映上去搞好，搞好了通知我们来收房，可是到了25年都没有通知我们去收房，我们呢却交到了律师催缴物物业费的电话，我们一到物业一问才知道我们反映的问题，物业员工的原因，没有记录，没有反映上，没有返工，还耽误了我收房装修，现在居然还要求我来补交物业费，这种情况之下我该怎么办呢？呀，这真的是这几年的时光哎，对吧？这房子都在那里空置了这么久，还要交物业费，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下物业费咱交吗？还是说换过来讲，如果我是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在外面租了有22年到25年，那岂不是有3-4年，对吧？这个房租我还得找你们来给我赔偿呢，是不是有这种心情呢？我们请教王律来帮忙支支招。
0: 像这个买了房子之后啊，发现阳台漏水，那是属于房

0: 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3: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1: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3: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7: 国泰被拿，通省官员心思都不在民政上头，恐防有人点一把火，事情就大了。我想15阿哥不肯公开在地方官跟前出面，或许也是嗅出气味不对。皇上，百花舒展，我骑着马儿走遍天下，梦里故乡的影子总在牵念。歌词儿在纪晓岚、俞敏中耳中听来不算雅致，但周杂妙音鼓奏声调，铿锵清洁明快，伴着令人目眩的舞蹈，听来直令人飘然欲仙，一时乐止歌歇，犹自余音袅袅。静了一刻，乾隆三人就笑着鼓掌喝彩。何卓氏和蔼地笑着，见两个厨子抬着大木条盘，盛着一架烤羊过来，忙着洗手，用小刀在条盘中分
0: 化。FM91.2，吉首FM92.9，张家界FM103.3，永州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

0: 划就诊路线，熟悉药房、B 超等科室位置，就诊全程帮忙排队，递交医嘱交给家属，极大节省了就诊时间，化解了老人独自就医的难处。患者陶大爷，
1: 那当然方便了，过好了。
0: 赔偿典型案例，以案例示范压实谁破坏谁修复谁赔偿法治责任。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十个，涉及张家界市、长沙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郴州市、邵阳市、岳阳市、株洲市等市州，涵盖工业废水排放、危险废物非法倾倒、施工扬尘造成环境污染，以及滥伐林木、未经审批擅自开工、非法越界开采、非法电鱼、非法堆土导致生态破坏等类型。近日，我省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扩大覆盖范围、强化缴费激励、发展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提升服务水平、加强支撑保障五大方面推出22条具体措施。新政聚焦重点群体，推动社保、应保、尽保。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方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鼓励新就业形态人员为参保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保，拓宽保障覆盖边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强化兜底功能，年满16周岁的湖南户籍非在校人员可在办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时同步办理养老保险登记，重度残疾人、社会救助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部纳入城乡居民保障范围。9月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内100亩力量优8022优质杂交水稻迎来丰收。力量优8022优质杂交水稻在气候适应、抗病虫害上有显著的优势，相较于本土水稻，产量可提升1倍以上。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2: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湖南村村响广播，美丽新农村，风景这边独好。
0: 9月14号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日，隆回县创新宣传模式，将网络安全知识融编排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花谣山歌》进行传唱，以特色民俗载体

0: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1: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2: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1: 是吗？我
3: 很多类似像这种偏头痛痛苦不堪的患者。
4: 是的，这样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多的。嗯，你看我们偏头痛啊，又偏爱女性，然后经常我在我的门诊里有这种三十多岁的一个女性啊，她还是一个正值需要工作和照顾家庭的年龄，但是呢，她常年的被这种头痛折磨，那每个月啊都好几次这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但是呢，她去做了很多的检查，包括头部的影像呀，看各种，都没有发现问题，一痛起来呢，她是一个中重度的头痛，她就必须要请假，不能上班。然后在家里要躺在一个安静的黑屋子里，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
4: 患者呢，他是有这种偏头痛的病史的，他有固定的服用这种巧克力，他就会诱发偏头痛。那所以我们说记日记也很重要。如果你每次都有这个诱因的话，那你要应该是尽量避免的。如果说是你吃巧克力不存在比方是诱发偏头痛或者是偏头痛加重，这个对于你来说可能就不是一个诱因，所以你也可以尽情吃。
5: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自我的监测一下。
4: 对对对，
5: 对吧？你看我们以前古代的这个曹操，对吧？他有这种头痛的问题，而且以前我记得他在影视作品里是头痛欲裂，那个时候我看影视作品里表达的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个喝酒，对吧？您刚才也提到了喝酒，它可能也是导致和诱发我们偏头痛的一个主要诱因。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喝酒是指的是高度酒呢，还是低度酒呢，还是说我们现在啤酒呢？
4: 就是酒精，它这个一般的来说是度数相对比较高的这种酒精的制品的话，可能才会有一些缩血管的一些的这种表现或者是作用。
6: 缓解偏头痛倒是有奇效，便渐渐地依赖上了咖啡，从一天一杯到一天两杯，偏头痛发作时甚至一天三四杯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好景不长，最近小袁发现咖啡对于偏头痛也不是非常有用了，喝了也没有办法缓解疼痛。在家人的建议下，他来到了医院就诊。医生指出，一杯接一杯的咖啡或许是加重小袁偏头痛的诱因，是一种类似于药物依赖性头痛的情况，同时也容易让他产生咖啡因戒断性头痛。医生让他戒掉咖啡，并配了一些预防偏头痛的药物给他。刚戒咖啡的前两周，由于药物还未起效，小袁感觉到非常难熬，头痛难忍。但是到了第三周，预防性药物开始逐渐有了较好的疗效，他也慢慢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5: 好，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小袁啊，今年32岁。首先呢，我们请我们教授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偏头痛患者来说，它真的可以起到短暂的一个镇痛作用吗？
4: 咖啡这是个在偏头痛啊就有难解之缘。它这个也是一把双刃剑吧。然后你看我们在提到一提到偏头痛的诱因的时候呢，就是说会提到咖啡是不是会诱发发作。但是呢，咖啡因呢它有一定的一个缩血管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偏头痛发作期的时候，那整个的血管是一个强烈的扩张充血的状态，那我们给它一定的一个收缩性的物质，包括个咖啡因在内，它可以短暂的止痛，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5: 就是说喝点咖啡它可以短暂的止痛，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偏头痛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刚才教授讲到的这几个不同的时期啊，就是大家在出现一些特殊表现症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头等大事啊，科学管理偏头痛。那么大家呢，有任何和偏头痛有关的疑问，都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也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

0: 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偏头痛这个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副准医师赵海婷教授。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我看一下几个留言。这有个朋友说，熬夜呢必触发偏头痛，一边想好好休息，一边呢又被头痛折磨得睡不着，这是一个死循环呢。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叫东南西北，他说每次头痛发作前啊，都会看到闪光，心里特别害怕，总担心会不会是大脑出大的问题。这个偏头痛啊，它这种发作的时候，跟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这个担心的大脑的大问题，它会有一些关联吗？赵教授。
2: 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可以看到闪光啊，可能他是有一个有视觉先兆的这个偏头痛发作。那我们视觉先兆也是有先兆偏头痛里头最常见的一种先兆的形式。那可能持续数分钟就自然缓解了，你头痛发作的时候先兆也就消失了。那你可能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医生更详细的询问你的情况，排除其他的可能性的情况，来给你确诊。
1: 一般来到您的门诊的患者，是不是就是出现头痛的情况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他才会去看医生？
2: 是的。所以我们偏头痛的致残率虽然这么高，但是认识就诊率和正确的诊断率是非常的不足的。每次有些病人都痛了几十年了，或者是说有的就一直忍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也有。还有就是自己随便的服用止痛药，来的时候已经是各种的止痛药，包括从什么别的地方带来的呀，偏方啊，这些也已经吃了很年，也是另外一个偏头痛的比较常发的人群。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得了偏头痛，并不是说逃学不想上学。那我们规范的诊治之下，这个孩子还是可以正常的回到这种校园生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他。
1: 这个偏头痛的问题不仅影响我们的大人，也影响我们的小朋友。但是呢，一旦痛起来发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医生啊，你千万不要等待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它会越来越严重。还有一个妈妈问到，她说孩子经常说头痛的想吐，想问一下是偏头痛吗？会不会影响学习？要不要做脑部的 CT 呢？
2: 所以说就是刚才我想说的，就是青少年的一些偏头痛的一些儿童，然后他更多的有一些，还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更常见，包括周期性的一些恶逆啊、呕吐，以及这种腹痛、眩晕，使这个偏头痛的诊断可能相对更复杂。而且说还有，我还要跟一些其他的发作性疾病，比方说癫痫这些相鉴别，所以还是要正规的带到医院里做一定的检查。而且儿童的用药的话，也是要安全性也是很重要的，自己不可以随便吃一些市面上卖的或者是非处方类的一些镇痛药，这些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副作用。
1: 而且很多孩子出现偏头痛的时候，大人千万不要把自己吃的药给孩子吃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用药一定要遵医嘱啊，听听医生的建议。然后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啊，一个育龄的一个母亲啊，她说怀孕期间发生偏头痛了，想问一下教授，哪些药是绝对不能吃，是不是只能硬扛呢？
2: 这个是太多的有些焦虑的患者，他来我门诊咨询的，有的是已经怀上了，有的是还没有怀，打算怀，打算怀之前他就很担心，他怀孕之后万一发作偏头痛怎么办，什么药还能吃，是不是非要硬扛。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孕期是没有这个特别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明一些药物的绝对安全性，但是比较推

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生活需要深呼吸，健康需要深呼吸。生活深呼吸，健康。

0: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1: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
2: 实的感受到了药的效果了。总之呢，就是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呢是一天比一天好，心情呢也越

上下通气不咳嗽。你看看，酒有这样一个通气的作用啊，对不对？还能止咳呢。那如今再配上好的药材，配伍精良，药效叠加，那这样的话，借助酒力，酒助药力，啊，它就自然能够化毒、化结、化栓呢。以前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化毒、化栓、化结的重要性呢。另外呢，也没有找到这样的药。现在呢，我把这个奇方带给大家，帮助我们扫除健康道路上的这三只拦路虎，彻底治愈老慢病。为啥我能够这么自信？我认为金佛药酒能够做到，或者说市面上的药酒种类这么多，我又凭什么说自己这个金佛药酒效果是最好的？有句广告词说的特别好，他怎么说的呢？药材好，药效才好，对不对？你说咱们老百姓吃的是药丸也好，汤药也好，药酒也好，药材肯定是基础，对吧？为什么金佛药酒它不能量产呢？只能特供给一些人呢？是因为选用的药材必须是质量最为上层的天然的野生药材，必须要保证中药材的质量。那么我们专程到原产地定点收购，比如说金佛药酒所用的丹参，只选用四川中江县的丹参，那这属于我们国家地理标志性的产品了。现代研究表明，就像是给管道镀上了一层保护膜，让血液流通更加的顺畅。我们奇酒可以促进循环，瓦解结块，打通四结。所有的药材呢，它们是互相辅助叠加，发挥协同调理，去完成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功效。这不就真正的做到了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了吗？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疑问，说，哎，我自己把药材买好了，我买的呢也是最优质的，也是呢按照宝典当中记载的去泡好金佛药酒，那效果行不行呢？也行，哎，但我说实话啊，药效肯定达不到我说的我们成品金佛药酒的效果。为什么？这就涉及到我们在生产的时候第二个无可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水源奇呀。咱们特供的金佛药酒啊，取的是广西巴马长寿泉，人称泉水，人称仙泉之水。那么作为酒基的巴马长寿泉，特点是极为甘甜，喝下去呢有一种让你飘飘欲仙的感觉。因为这个水中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包括了硒、铬、铁、镍、硒等等20多种微量元素，尤其是这个硒元素啊，它的含量特别的高，每升水当中硒元素的含量高达 0.01 毫克。硒元素有什么作用呢？能抗癌，它能够调节人体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合成，让药效发挥出威猛的药效，还能够把中药材里边的所有的毒性给它化解掉，这是其他药酒做不到的，而且绝对不会伤到肝肾。所以说呀，哪怕是肝脏、肾脏有疾病的朋友都能喝。而且金佛药酒活水活药，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药材当中所有的药效全部给激发出来，使药效呢更加的猛烈，更加的强大，并且呢吸收更快，这样一来也就加速了化毒、化栓、化结的速度。这样的话已经能够让咱们金佛药酒发挥出 80% 的功效。那不过呢，要想真正的发挥 100% 的作用，还离不开最后的一步，就是一流的工艺。我们把道地的药材配合巴马长寿泉，经过天酿地养之后，浸泡在紫砂金泥赠里，足足呢是9981天。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什么？是为了使药效最大化。通过世界先进的飞鸟泡制工艺，把药材变成细粉，和药酒充分的融为一体，强强联合，使金佛药酒的药效要高出普通中药60到70倍，能够快速的吸收，达到四肢百骸，无孔不入。我说过，3秒化毒，30分钟化栓，3小时化结，直接把体内的各种

0: 毒素、酸碱都能够化的是干干净净。
1: 药材齐，水源齐，工艺齐，为金佛药酒保驾护航，真正做到了一方抵千方，把所有的毒、酸、碱全部清除。
0: 说的对，我平常呢，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说，金佛药酒的升级成功啊，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几种力量融合在一起，共同来对抗体内沉积多年的毒。
2: 您那些药酒方子是您总结了几十年的，就是好药方，比黄金呐都宝贵呀。这本书我肯定要好好收藏的，不是还说还会升值吗？我呀不图什么升值啊，就图啊有个大病小病的呀，自己能把病治了，再也不用大把大把吃药啊就行啊。我和我老伴儿啊，这个身体调好了，咱就啥病都不怕了。
0: 说的太好了。其实呢，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真的就有这种感觉。哎呀，不是今天胃疼，明天肚子疼、脚疼的。哎呀，好像是从头到脚都有啊不舒服的地方啊。就是说，哎，这块也有毛病了，那块有毛病了，真的是太多了。你说要上趟医院得花多少钱呢？再说呢，如今都是什么呀？你到了医院以后呢，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是什么呀？药越吃越多，病呢也越来越多，越拖越重，对不对？
2: 对，您说的呀，真是太对了。哎呀，
0: 可是你自己拿到了这本宝典以后，完全就不一样了，咱就能对着这个具体的病症啊，咱上药店自己抓点药回来，咱买点酒呢，哎，自己给它泡上，你轻轻松松的就把身体给调养好了，这不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份心愿嘛，对吧？
2: 哎呀，是啊，潘老师啊，您说的可真是太对了。您看我啊，泡了个地黄药酒。就把我这个失眠呐给治好了，十几年的这个失眠呐，现在就是我睡觉那可真是特别香啊，比以前呢那可强太多了。这以前呢我最多都不到4个小时，现在我都能睡到7个小时了，
0: 也真不
2: 半夜
0: 错，
2: 里头现在也不醒了。还有我老伴啊，喝了这个药酒以后，那睡觉也特别踏实啊。
0: 特别好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睡眠呢，对我们人太重要了。这个睡眠就如同给我们的这个手机充电一样。

0: 跟你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好，谢谢你啊，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等，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潘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潘老师，欢迎您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啊，你这些药酒方子是真好，完了还不要钱，这给我们这老百姓很多方便呢。说明怎么说，就是您这个人呐，人好，心眼好。我今天呢也是想求求您吧，帮帮我。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就说啊。
4: 是这样的，就是你给的那个药酒方子，我同学用了，完了我这不我同学给我介绍的嘛，他说他的那个腰托腰疼都让你给治好了，现在呢他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就是那个他说比以前都感觉有劲儿了，也热乎了，我这不就是想问问您嘛，就是那个方子能不能治我这个颈椎病啊？
0: 其实呢，我这个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31个药酒方子呢，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都是我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都是效果特别好的奇方、验方、效方。你想啊，我是从300多个药酒方子当中筛选出来的，是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那效果能不好吗？
4: 对，
0: 那我
4: 对
0: 想了解一下你的颈椎病啊，多长时间了呀？
4: 哎呀，我这个有7-8年了。
0: 嗯，
4: 现在吧，每天都是这迷迷糊糊的。这不最近血压都高了。吃啥药我也降不下来。
0: 化酸化结，还可以通过疏通经脉、调理气血，又可以养护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对你这样的病症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当然呢，这个奇灸里头呢还是有一些要求的。你呢先跟场外的我的学生们取得联系啊，怎么样选择天然的药？
4: 啊，知道了，知道了，明白了。就是我还有个啥毛病呢，老师？就是我还有这个胃病，就是胃病嘛，胃胀，那老是打嗝，我感觉吃啥药也不管用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胃病的朋友也非常多啊，大家也听好了，如果你总是胃胀、总是打嗝的话，那我高度怀疑你平时是一个爱生气的，有委屈说不出来的，有委屈自己咽的人，是不是？
4: 是是是，说对了。
0: 这个胃的问题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要爱自己啊，咱没事儿别找气儿生，这是生活上我们要注意情志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调打啊，一定要安慰自己，不要老找气儿生啊，这个情绪很重要。那么也有的朋友问我说，这个喝这个奇酒对胃有没有刺激呀？没有刺激，大家不要有这种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奇酒呢泡好以后呢，入口是绵软的。

0: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0: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控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

0: 服务员的补偿款打到了社区账上，钱到了却怎么也发不下去。先是一场戒指官司，烟草门组和林组一打就是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3: 穿
4: 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嘿，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
6: 哎，
5: 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停止？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的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在下滑。
1: 没错，秋季养生啊，重在温润进补。

0: 设备有差别还是怎么样？
1: 好，我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呢经常去的这家美容院，它呢是有和就是说通过一些机构嘛，它有些项目它可能说它做的不是很成熟，那么他们就有合作的机构。那么合作机构呢有两个单，有两家公司，有一家公司是相当于是合作的这种中介机构，那么他们介绍来的是那个韩国的医生和韩国的那个设备过来进行做这个做这个抗衰的一个疗程。
0: 也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你享用的这个产品它的提供方是不一样的，所以导致价格有区别。
1: 是
0: 您现在的疑问
1: 是我们就这三，我们三个人呢都是在同一家店。
0: 嗯，
1: 然后是说第一个呢可能说他跟我母亲直接说，他们这个韩国的这个院呢在中国他其实也是有自己开了这种机构了，他的机构的门市价格是19000八。
0: 好，这些都是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只想问现在这个价格出现了差异，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现在诉求很简单，例如说我一共是交了19800，然后后来还增加了一个5000块钱的一个其他项目，我其实没有做完的，我相当只做了一个9800的项目，我就希望说我余下来的这个余款退给我。然后我母亲呢她本身是按照39800，她做的项目实际上是我们19800的项目，里面就有大概3万块钱的差距，我就希望她把这个差额退给我们。
0: 嗯，前面还问到了，您说这是不是预付式的充卡的消费？您说不是，是单向充这个付费的。也就是说，你已经做了，比方说你总共买了4个项目，你已经做了1个项目，你想把后面3个项目的钱退给你。
1: 对，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好像还中间还有一些这个产品的差异哈。
2: 如果像您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啊，在这个门店它存在可能存在价格的这个欺诈的情况下，可以要求退款。但是你只能要求这个就是收你费用的这个美容院来退。其实跟中间的那个您所谓的中介方还有一个韩国院线，可能跟他们没有关联，虽然是他们可能给你们提供服务，但是实际上收钱的这一方是你们就是所去的这个美容院，他是合同的一个相对方。
0: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很纯粹，就是你跟他别的人都跟你们没关系，因为你跟他签的合同，对吧？
1: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虽然说其实这个美容院它只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平台一样，可是我的钱是转给了那个中介公司和那个操作方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其实是后面两个人跟我们谈的，包括我母亲的那个价格就是这个韩国的这个公司的人跟他谈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你们去的这个美容院他只提供了场地，
1: 对，
0: 他只提供了场地，然后跟你谈的人，跟你聊价格的人，以及最后你付款的这个收款方都是你们各自的这个产品的提供方。
1: 对，没错。
0: 那就是相当于你们其实付款付给了不同的公司，那你们购买的就是跟不同的人签订的合同购买的服务，是个这样理解吗？王律您看看。
2: 首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啊，我们就不去严格区分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如果他们三家公司三家机构本身就存在关联性，
0: 不成，到了这一步是不是大多数问题都会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对方没有办法给他退费的话，是不是只能走诉讼了？
2: 如果经过投诉啊都协调不了的话，接下来那么就只能走这个诉讼的途径。
0: 也就是我们刚刚王律讲的，如果你诉讼的话，那么这个店这个中介就是这三方都可以同时成为你的被告，对吧？王律，
2: 是的，可以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
0: 而且你的实际收款方究竟是谁，你这个还得打个问号呢。
1: 对的，因为我就觉得说我现在是在跟他们妥善的去沟通和解决嘛。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要挟的这个可能恐吓了这个美容院的老板了，就说这个跟我们其他公司都无关，这个只有你一个人，如果说真的是要出什么事情的话只有你一个人要扛。我说不可能，我说我转钱本身就是转给了这个中介公司和这个韩国的这个机构，我说他们在这一块的话起码他就没有给我开具发票。
0: 何女士，你这个钱是多久之前转的呀？
1: 我应该没记错的话是在
0: 几个月之前，
1: 8月中旬。
0: 那可以，时效性没问题啊，王律。
2: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短，其实您查这个转账的记录应该是能够查得出来对方收款人的这个姓名到底是个人还是公司，它应该是有区别的。
0: 也提醒正在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哪怕你的手机被别人拿走了，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0: 再把一些转账记录啊，或者是记录通过聊天的方式在聊天框里面删掉了，没关系，我们群里面也会教各位一个流程，一个途径，在微信里面可以调取出一个盖了微信红章子的这个转账的流水记录，很清晰的，这个是不会灭失的，好不好？
1: 然后我还想请问一下啊，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母亲已经有63岁了嘛，其实也是一个信任，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里面的确是有这个价格的欺诈和一个不合理，你不可能说你给每一个人说的价格不一样，对吧？有可能是有人在中间讨价还价，这个我现在也都不说，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即使我要求退款，我觉得他本身就是存在于欺诈的行为，我是可以要求把我没有完成的部分的话要求他全额退款的吧？
2: 没有完成的部分，就是还没有做的那个。
3: 人礼包，Mango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
2: 这个是可以维权的，
0: 这个确实要收集证据，而且中间也讲了有一个点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家的这个产品你要发现它，你要证明你是最近才发现它不是真皮的，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相关的这个线索。一般来讲这个证据会是什么呢？您看看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的呢？
2: 可能自己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皮，比如说呢，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讲的，他是在维修的过程当中，那可能是维修师傅发现的
0: 啊，就是有一个触发点，
2: 对
0: 啊，也有一个人证在这里哦，
2: 对对对，
0: 那还是思路上比较清晰，还好你是请了师傅，有一个专业人士给你讲啊，这个不是真皮，对吧？也还算是有理有据。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黎光袁先生、罗贵，还有顺利，还有朋友们来请教我们的问题啊。我看到你们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一路朝阳说：“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你还没有看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美女？”他说：“我21年买的房，22年收房时阳台漏水，物业就说会反映上去搞好，搞好了通知我们来收房。可是到了25年都没有通知我们去收房，我们呢却交到了律师催缴物业费的电话。我们一到物业一问才知道，我们反映的问题，物业员工的原因，没有记录，没有反映上，没有返工，还耽误了我收房装修。现在居然还要求我来补交物业费，这种情况之下我该怎么办呢？
2: 是可能造成我们一定的损失，比如说我还要在外面继续租房产生的这个租金的损失。但是你这几年为什么没有去催告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原因，这个你有没有相关的证据？
0: 也不排除这个粉丝他本身有很多套房子，可能这其中一套就变成了他忽略的角落啊，也有可能哈。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6: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7: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5: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7: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5: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6: 拍照姿势。
8: 好，5000吨级的船舶，15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9: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
10: 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晖提示，
1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
13: 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

0: 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4: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
1: 综合报道。
6: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核查身份。组上前后开了50多次商讨会，公示了8次，最终方案敲定。146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分这笔补偿款。新方案一出，56名村民被依法清退。这其中就包括组长陈俊山3个哥哥
1: 家。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乾隆此刻心情一阵紧缩，如今情况不比康熙、雍正年间，也不比乾隆初年，确实有点树大中空，要起一阵台风会怎么样？仿佛不胜其寒，他打了一个冷战，勉强笑着说道：纪云确实高屋建瓴，这个林清爽不是寻常绿林匪盗。近几年时时有谣传说朱三太子在爪哇国起兵造反什么的，居然仍旧有人相信。也不想想，崇祯甲申年到现在已经130年了，什么太子能活到如今？朕看还是个华夷分界的心思，与其说是轻信姚慧，还不如说有人心里宁肯愿意有这样的事。这是国家绝大根。纪晓岚两个人又笑着坐下。纪晓岚说：怪道的宫门前没有悬春联，原来容娘娘家乡风俗不过年，不过这里牛街一带穆斯林也和平常人家一样的，娘娘随乡入俗，也就是中原人了。人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嘛。他们说话说到了容妃，她已经在认真的地听，似乎不甚明白，待女官翻译了，问道：皇上，这位宰相想听唱歌吗？
6: 啊，哈哈哈哈，对对，他想听唱歌，朕也想听呢。你们那里的女子人人能歌善舞，这会儿有空你尽情唱一首朕听。他
7: 们，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8: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9: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0: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9: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9: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2: 生命鸟巢？
9: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
5: 意还是中肯的，你们跪安吧。纪云到上书房去查一查国初睿亲王多尔衮的处

关诏书存在哪儿，让他们呈进御览。这个时候怎么突然想起多尔衮来？于敏中二人都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乾隆。乾隆说道，当年多尔衮是受了冤屈的，经了这百年之久，越看越是明白，要昭雪。这里头的奸佞小人是吉尔哈朗，师祖张皇帝还在右冲没有亲政，小人擅权蛊惑诛杀忠良，

0: 放弃了，病情却没有放弃它，越来越重。尤其呢，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次数达到了10多次了。大伙儿想，一晚上是8小时睡眠，你就起来8次，是不是1小时1次？啊，人体的深睡眠是要在2、3个小时之后会出现这么一小段的深睡眠的，那是最解乏的睡觉。但是呢，你看他呢，没有深睡眠，对吧？他自己就说了，哎呀，在被窝里头啊，本来刚捂热乎，结果呢，你看看这一会儿一烫，一会儿一烫的，没有热乎被窝。尤其是冬天一起夜一着凉，完了岁数大，免疫力还不好，特别容易感冒。各位也知道，年纪大的人一旦出现感冒啊或者感染的等等，这是很容易引起肺部感染的，很麻烦的。所以到了后期呢，他出现这么个问题，什么呢？尿液的指标都是异常的了，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15.6，严重的双肾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是浮肿的，腿是胖的，人吃不下东西，极度虚弱。所以说呢，临床诊断说肾功能开始衰竭，那利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老张师傅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啊，因为一个是年纪在生的，偶尔能起个2、3次，但是每次尿的都多了，到卫生间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挺好，身上开始有劲儿了。这次打电话呢是什么呢？是3副药都基本上用完了啊，检查的结果很好，咱们的彩超腺体已经恢复到基本上2×3×4大小了，这是正常了嘛，是吧？然后验尿呢，尿素氮5.8，肌酐降到了85。你看这个，哎呀，我经常讲那句话，数字会说话呀，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对吧？所以说下午来电话，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另外也提到了，他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胃口特别好，能吃饭，出门溜达感觉浑身挺轻松。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是非常欣慰的，为什么呀？你要知道啊，这种类型的病就千万不要拖不要等啊，一定要及时的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还有我们的老姐姐们，你们都不要觉得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啊是小毛病，不在乎。各位，小病不治，大病难医。所以我告诉各位啊，所有的那、存在着，比如说我这个血脂稍微高一点的，哎呦，这个血压稍微高一点的，因为那我没有这个脑血栓，是吧？我还没达到心梗，没达到那个地步，我先等一等吧。那我就吃点降压药、降脂药，我控制吧。这就是典型的什么的拖等的心态。那有的同志风湿病，哎，我就是变天时候疼一点，我没到那个风心病的状态，没有那粉红色的泡沫痰，也没有那2斤半面容，什么都没有，那我等一等，我拖一拖，我看看吧。哎，这都是什么的拖等的心态。各位，还是那句话，不就说了吗？不及细流无以至江河，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你没有那一点一滴，哪有那大江大河呀，对吧？严重之后有很多病我们目前的医疗手段是治不了的，不能治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的老听众们啊，就说你出现一些个症状，咱们得重视起来，不要等不要拖，不要等不要拖啊。那么这个时候要问了，老同志都在说，哎呀，这个石老师，那我们用什么药啊，是不是啊？您介绍的是什么药啊？我介绍的是我的啊，这个发酵中药。因为我这发酵中药是我师父传承下来的，有381年的历史了啊。那么现在是由谁呢？是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药业进行生产。有人说是这个中华老字号，我对这个事情我要特殊再说一句啊，各位了，对吧？其他地区有没有药？有，但是数量也不多。而且我们限购，每人只能限定3副，别的药厂恨不得能把药厂的库存全给你，对吧？你买多少都可以的，都来。但是我们的必须就是这样子，因为说药源非常紧张啊，非常紧张，大伙儿呢就是要抓紧时间。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激活活塞。

0: 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
2: 买个西瓜都觉得这是人造的，您知道吗？是这样的心情，咱是能理解的啊。
3: 对。
2: 但是你到我这儿，我告诉你，把心放肚子里来用药，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的去欺骗你的。我们这首先发酵重要，另外一个呢，五活康寿灵气方的原料实实在在灵芝黄芪，六色灵芝末尾黄芪啊。另外，咱们是正规的国药准字，还什么呢 ？OTC 安全型的治疗性药品。还有一个，我的中华老字号鼎恒药业，我们中华老字号我都标注在药包装盒上，知道吧？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如果说您用的效果跟我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有一点点损失，你看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对吧？
3: 特别好。
2: 哎，
3: 你看这么多年了，我买的药真是老多了。
2: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大夫像你一样负责任，而且呢，处处都是为我们的患者着想。遇到你啊，真是我命好。这给了我的这命的，这能给我治好。现在的这是不是一块钱一片啊？
2: 对对对，这个咱们的药的价格啊，一块钱一片药，全国统一，而且是什么呢？咱们这活动价格一直在持续，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你得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才能谈到哎呀我用的效果，对不对啊？你说说您情况吧，老姐姐，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哎。
3: 那个，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吧。
2: 嗯，好。
3: 我都是我，然后我给你看一下，我用，我用了多少，我才能好，才好。我抓紧去订药。
2: 好。
3: 冰柜什么的，都是汤水喝。
2: 哦。
3: 可也是不行，这现在呀，这有时候这个两条腿呀都是发肿，吃饭的也吃不下去。这哪天我听你说呀，这不光是高血压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问题，说是低下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要是说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五活康寿灵气方，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治疗的话，我也就特别的想用一用。第五代发酵中药，这五活灵。
2: 你也想给我治一治哈，这个血压的问题咱们必须是认真对待的，因为什么叫基础指标？啥叫基础？你盖房子得打地基，是不是啊？你地基打不好，那小平房都得倒，你能盖起个摩天大厦吗？那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基础问题，低和高一样都危险。为啥有指标有范围啊？为什么给你定范围？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块是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的啊。其实我告诉你一个最到家的，老姐姐，如果有一天假设啊，咱需要做个什么什么手术，就您这么低的血压，医生是不敢给你做的，怎么的？怕你上台下不来，理解吧？哎，对，所以低血压也会并发心脑血管问题，也是很危险的。那么你要想把血压达到正常值，我们应该注意是什么？不是说你喝点生脉饮就行，你要注意提升你的脾胃功能。理解吧？为什么啊？咱们有缘由的，大伙要知道这么一个问题：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脾胃乃气运尽全力了。很多咱们这样的患者啊，其实没什么钱，对吧？我们治病你得大把花，每天都忍受着无尽的病痛，那种绝望无助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一场疾病有的时候就能毁掉一个原本很美满的家庭，那个时候你看，就心里边憋闷到快要窒息的感觉，你不到那个程度是体会不到的。那所以说我下定决心呢，我要让大伙儿用上咱们的灵气方灵气片，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技术，也没收专利费。其实我就一要求，我们呢让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都能用得上。你国外是$9，我都没涉及这个问题，你这个是他们厂家自己定。那咱们国内呢就是这样子，活动价格必须是这样子啊，尽管来用，吃不好还算我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啊！我也是生怕您多花一分钱啊，就是你看有药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儿呢，你可以放心大胆，吃不好算我的，多好，对不对？
4: 是我那个当时买药，真就冲的是这个呀，那个真是好的。
2: 哎，
4: 你看我用上这个第四天的时候，这个。

0: 手就没有过去那么凉了。
1: 好，
0: 完了，老伴儿他问我说：“是不是药的发作用了？”我当时也没在意。然后又给我测血压，一测，哎呀，这血压基本上就正常了都。
1: 好。
0: 而且吧，老伴儿说我这嘴好像没有以前歪的那么厉害了呢。
1: 是吧？
0: 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更好了。这基本上的血压就在高压130，低压这个85左右了。
1: 好。
0: 关键是啥呀？这半个身子右边啊，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说有点温度了，他都。包括这胳膊腿也是越来开始越灵活了。
1: 不错。
0: 干点什么也好像能使上点劲儿了似的。
1: 好的，不错。
0: 等你看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这胳膊就慢慢能抬起来了。
1: 恢复得很好，这不就你血脉通了吗？
0: 哎。
1: 三通肝肾，肝肾是干嘛的？解毒的，肾脏是给我们过滤血的，血液是不会再出现。这里面的油多，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是不是？垃圾毒素及时排出体外，所以我们这三通之后，脾胃、血脉、肝肾都是畅通的，你就可以能够达到一个根本性治愈的效果。同时我们这里面还有什么呢？899种多肽，900多种致因子，是能同时激活五脏细胞的，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对，所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细胞到全身，三副药，您看看，您恢复的相当好，吃饭也香，睡得也沉，肢体也能听大脑指令了，是吧？支配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咱们什么呢？你包括尿的都更舒爽了，是不是啊？脑梗、高血压、前列腺问题，您这完全都康复，是完全可以彻底停药的。你听石老师的，不用反复治，明白吗？对，
0: 石老师啊，我听你说，这心当时就放下了。
1: 好，不用客气啊，还是那句话，是您自己明智的选择。这样，老同志，咱们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朋友啊。咱们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来电话，好不好？预后有一些保养方法，跟肠胃老师沟通啊。
0: 好嘞，好嘞，
1: 好，
0: 哎、
1: 那就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谢谢。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久等了，您请讲啊。
3: 石老师，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石老师。没想到我这次我多年的老飞机，
1: 这20年没碰过唢呐，现在能吹一整曲儿。这挺好，因为我听您跟我讲这么多，您也没咳嗽，也没喘。就证明什么？首先咱说治得非常好，是不是老同志？非常棒啊，老哥哥。
3: 就太感谢你们了。
1: 你
3: 看原先吧，一咳嗽，你咳嗽的厉害，吃的不够用。就连痰，比如说咳嗽那个痰啊带血嘞。就是那嘴唇啊都是发紫。不过现在好了，现在好了，除了除了我看着这鼻梁还有这个有点哪点轻，别的倒都没啥了现在。
1: 对，因为什么您的嘴唇啊发紫，鼻梁发青，其实这都是心脏带来的，能理解吧？

0: 3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看好大千世界。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65-6698 400-965-6698 400-965-669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适可名36味透眼贴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关于啊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啊，其实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少花一些

0: 给大家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来提高国药如意常处方的吸收和利用率。救助基金一旦补贴完毕，活动即将结束，所以广大的新老朋友赶紧参与到活动当中。
1: 好的，听众朋友，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先接听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李主任。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我们都可以提供免费送货服务。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我们都可以提供免费送货服务。
3: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

0: 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接下来有请二号线等待的听众。你好，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主任你好。哎，可以通电话挺不容易的。那什么，国药如意长寿方的上次我买一个疗程，现在快用完了。我这个效果挺好，见效快，而且吧，这个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挺好。
2: 对，
3: 这次我听说这补贴5000块钱就可以拿到啊，这次怎么办疗程是吧？
2: 没错。老伴是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我老伴比我小2岁，63岁了。他是什么毛病呢？他是这个心脏病，哎，刚开始就是冠心病，心慌气短，胸闷，后来这个时不时吧还犯心绞痛，有时候这一个月吧他犯个3回5回的心绞痛，
2: 那很危险呢。
3: 可不挺危险的，我也是说呢，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心里老没心慌，这不是药没少吃，医院的药开的一大把的药，吃药还不行，所以说这次我用了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挺好，效果是吧？我也想让老伴儿也用上。
2: 首先呢，我能够保证一点，老伴儿的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过去呢，针对于冠心病是怎么治的呢？是降脂降粘，是扩张血管，是稀释血液，是活血化瘀。心脉里边精气血不充盈，就会导致什么呢？心肌细胞它既缺血又乏氧，那么缺血乏氧以后，它就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不能够正常的收缩舒张，也就是不能正常摄血。那么不能正常摄血，你想想这个它能不难受吗？能不憋闷，能上得来气儿吗？对吧？而且心脏提到的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高倍的浓缩提纯过后呢，就能够呢，达到呢，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跟国药如意长寿方配合的时候呢，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所以速度会更快，效果就会更理想了。
4: 哦，李主任，你看我能不能想象啊？我今年呢67了，就是患有这个高血压。而且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哦，这个高血压的毛病长一些了，有10多年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也有6、7年时间了。
2: 那这个高血压病原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4: 这个血压、高压都在接近，差不多都有150多，接近有160的，还是吃着，但是吃着这个降压药。如果您不吃这个降压药，马上能够高压能够达到180、190。
2: 哎呦，这个年纪加上这么高的血压，极容易导致脑血管意外呀，得了脑出血，非死即残呐。所以说这个血压是一定得降的。
4: 啊，是啊，再一个呢。经常出现这个头疼头晕，眼睛啊，也不好，再一个呢，记忆力啊也不行，耳朵呢也嗡嗡响，你像这个腰呢也不行，自从患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之后吧，这个腿啊，这个疼部啊，就出现那种麻、那种木的那种情况了。你像这个理疗啊、按摩啊，可以说打封闭啊、拔火罐啊，怎么说呢，就是能够想到个办法都想到了，可始终啊只能缓解，一直啊就是得不到这个根治。
2: 哎，说得太对了，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只能够让你原有的病痛暂时的得以缓解，你自己非常清楚，说它不能去根儿。为什么不能去根儿？人体的根儿是什么呢？人体的根源在于精气血，在于我们用肉眼所看不见的组织细胞。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没有一种能够解决精气血的问题，没有一种能够补气填精的，更没有修复受损伤的骨细胞的。你想想这问题好得了吗？对吧？我们既然要解决病根，就得把那个病根找到。现在你不知道病根是什么，更是没有解决病根，所以这病自然而然就好不了啊。包括高血压病也是这样的，高血压病我们

各大生理屏障的影响和限制，就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你也知道呢，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了就是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到救助基金呢？一个是呢年满50周岁以上的，另外一点就是家庭比较贫困的，都可以享受5000元的医疗补贴，原价3个疗程6980元，补贴过后个人只需要花费3个疗程980元。尤其是呢这次活动当中特别给大家加赠的价值2000元的无为人参丹，能够更好的提高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所以呢速度就会更快，效果就会更好，父母的身体健健康康了，您的身体也健康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他是一位听障人士，目前在一家手语面包店工作，刚学会说一些基本用语。
2: 欢迎光临，
3: 成绩又进步了。
1: 他是一位视障人士，刚参加完今年的城市马拉松比赛。
3: 谢谢我的陪跑员，带着我一路向前。
4: 小星星，
1: 他是一位孤独症患者，属于精神残疾，很少与人说话的他却画出了最美丽的星空，去年还办了个人画展。
4: 还有小月亮。
5: 我洗完了。
1: 他是一位脑性瘫痪患者，属于肢体残疾，目前在一家洗车行工作，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
5: 谢谢老板。
6: 你好，麻烦帮我推一下轮椅，这有一个栏杆。
1: 正去往客户公司路上的他也是一位肢体残疾人，双腿截肢后他努力创业，并创办了残疾人创意创业孵化基地，带领更多残疾人实现梦想。
6: 王总你好，不好意思，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1: 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我国残疾人总数达到8500多万，相当于每16个人中就有一位残障人士，他们是坚强的1/16。
0: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7: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8: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8: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9: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7: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9: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
10: 我刚看见姚老师手上拿了一份旧报纸，哎，就是解放日报。
11: 解放日报，
10: 这不会就是当年的报纸吧？
11: 这个报纸啊，
10: 嗯，
11: 不是当年的，
10: 哦，
11: 但是也有60多年了。
10: 哦，
11: 是50年代初期呀，按照当年的复制的这样一份报纸，还是很逼真的。
10: 嗯，给大家也看看，
11: 看一下，你们看一下，解放日报
10: 也很珍贵。哎，嗯，看它上面写的今日出版一大章。
11: 对对对对对，
10: 这个设置就在延安。
11: 延安，
10: 嗯。
1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解放日报开始说起，探寻一下我们党新闻事业的起源和发展。
10: 好，
11: 那么你们猜一猜啊，要做这样一份报纸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12: 嗯，我想它首先需要一台印刷机。
11: 说得对，正好啊，我们这个印刷机呀，就在我们今天博物馆的2楼。
10: 哦，
11: 咱们去看一看。袁姐，
10: 好
11: 啊，
10: 走。
11: 哎，
13: 在延安时期颇为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想要办一份报纸究竟需要克服多少困难？

0: 学们跟着杨老师来到二楼展厅，好奇地想知道当时的印刷机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同学们，你们看啊，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印刷机。你看这写的是中央印刷厂用过的对开印刷机，虽然它这里边锈迹斑斑的呀，但是保存的还很好。那你们猜一猜，这个印刷机是怎么来的？
2: 对，它可不是一个小物件，我们随兜就能。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喂，
3: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2: 没有啊。
3: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4: 没有啊。
3: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5: 没有。
3: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9: 没看见。
10: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3: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3: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4: 妈妈，我饿了。
15: 妈，我饿了。
16: 妈，我饿了。
17: 妈，
18: 妈，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16: 妈。
2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面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0: 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有点动静啊，他就醒，醒了呢就再也睡不着。第二天呢是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有精神。有的老年朋友呢是长期靠安眠药，吃了能睡，不吃呢就不行，而且呢是吃的剂量啊越吃越大，当然这个副作用啊也会越来越。
1: 哪些方面的问题？
2: 我现在感觉就是睡觉好了。
1: 嗯，睡觉好了就是健康的开始。以前怎么睡不好啊？
2: 原来睡觉不好，原来一脑睡觉不好。现在就是睡觉好了。
3: 哦，
2: 原来有一

0: 点血压高，现在吃的这个血压也不高了，血压有的时候是120啊，75啊。
1: 睡觉好了，血压也平稳了。现在咱们说血压120几，低压70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那咱们之前血压是多少呢？
0: 原来血压是，有的时候150，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也有160，吃了一段时期的那个降压的药。现在吃了这个瓶子以后呢，我就把那个降血压的药的就不吃了。不吃的我也经常量一量，因为血压高是一个非常讨嫌的事，我怕中风。
1: 是的，是的，咱们血压呀，特别是高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你看140、150、160，总是不稳定，这样的血压是特别容易中风的。所以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关注，没有警惕性。所以哀家，您的这种警惕性是非常好的。那这两天我们有没有去测过血压呀？血压情况怎么样？

0: 咱们
1: 谢
0: 后
1: 谢，
0: 期再
1: 哎，
0: 沟通。
1: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哎。
0: 嗯。
2: 好，恒牙的阿姨自己服东泰林制片效果好，让老伴儿啊、弟弟啊也都在服。确实，东泰林制片品质好，效果好，口碑相传，很多啊都是二老一起服用，一家人服用，也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服用。所以啊，有东泰林制片，让我们福寿长伴，身体健。东泰林制片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听众朋友。
4: 到以后就好多了，晚上起夜少，睡眠好。
5: 嗯，
4: 睡眠原来没打过呼噜，现在还上床就打呼噜，就打鼾了。
5: 哦，
4: 所以很香，
5: 就是睡的这个深度睡眠了。
4: 嗯，很香。
5: 那个阿姨，您的主要问题就是血压的问题。
4: 血压
5: 啊，
4: 再一个也反正是有劲儿了，走路浑身有劲儿了。
5: 他也是有血压高。
4: 他也血压高，哎，可以送门，可以送货上门。
5: 哦，第一次的时候是
4: 我自己去拿的，
5: 自己去拿的，
4: 还远呢，过河
5: 啊。
4: 在人民医院那个巷子里过去，那也蛮远，坐那个地铁，我是坐地铁，
5: 哦，
4: 还走一节路，还走一站路路，下车还走一站路路。
6: 阿姨，您为什么听了我们的节目就坚定的给老伴儿选择这个东泰林制片呢？
4: 一个是我们俩人都血压有点高，再一个我老伴儿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健忘，
5: 健忘，
4: 记性不好，但是吃这个药以后，是吃这个药以后，现在记性比较好些了，有些事儿他都还记得，还晓得。
5: 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呀？
4: 他比如说。每天我们吃饭在外面，因为我手摔了，就经常在外面吃，买单都是他买单，用手机付钱。
5: 哦，
4: 反正有时候算还算得比较快，快就算出来了。原来不行，有时候很慢的动作，现在很快。
5: 哦，老伴81岁了，相当于能够用智能手机、用支付宝、微信扫码支付都可以，是吧？
4: 都可以，
5: 可以，可以。要不你点赞啊？对，
4: 82的嘞。
5: 阿姨，您是70几啊？
4: 75，
5: 75岁。叔叔有82岁了，是吧？对，你看二老的精神，看来还是特别好的。
4: 精神面貌挺好，通过吃这个药以后。还是确实效果很好
5: 啊。那您有没有想着，哎呀，这个灵芝会不会又是这个假冒的呀？或者是
4: 我当时就说，这个好多药，我们这个药，我一听到打广告说一提多病啊有效果，我们就试试看呗。你试的效果确实好，就继续吃呗。
5: 第一次买了多少啊？
4: 第一次买5盒送2盒
5: 啊，
4: 第二次也是买5盒送2盒。
5: 哦，就是买了2次了。
4: 买了2次了。
5: 哦，
4: 像你们也不错，挺关心我们。
5: 嗯，好，那你们觉得花这个钱值？不值
4: 得，
5: 值得。
4: 原来我们也买了好多保健品，冤枉买，有些保健品根本没用。
5: 对对，
4: 所以我们都不买了。
5: 因为还能够骑个电动车，80多岁了，真的不简单啊！
6: 我希望你们二老啊，有这个东泰林制片，都能够长命百岁啊！
4: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5: 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啊！
4: 谢谢，
5: 那我们走了啊！
4: 谢谢，谢谢你们。
2: 李老师，我们走访长沙岳麓区75岁的刘春生阿姨和她的老伴儿啊，在整个交流过程当中，阿姨的笑声不断。叔叔呢，这个身体好了，也能够高兴的给我们唱起了歌，感受到二老的这种生活状态和高品质的生活。我们说呀，不仅要长寿，而且要健康长寿啊。
7: 对对对，唯有健康长寿，才是我们所有老年朋友们追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啊。我们经常说，如果说长寿，但是一身的慢性疾病，整天遭受慢性疾病折磨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活着是咱们所有老年朋友们不愿意的。
2: 对对
7: 啊，你看咱们82岁的这位老人家，
8: 通过服用东泰林制片呢，
7: 解决了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走路走不动的问题，解决了睡眠的问题，解决了排尿次数多的问题，解决了他生活当中的一切这样的一些细节问题。
8: 就像我们说，
9: 居调五脏六腑，享健康人生。
2: 李悦老师，
7: 嗯，
2: 前面我们学习到了赤汁能够入心，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这个黑汁入肾，专门管肾的事儿。那今天啊，再给我们讲讲什么灵芝呢？
7: 今天呢，我要说的这种灵芝啊，等我讲完，保证啊，您惊掉下巴啊！比如说青汁
2: 啊，
7: 青色的灵芝，
2: 青色的灵芝见都没有见过呀，
7: 没见过很正常啊，这是稀世珍宝啊。青汁呢，它只生长在泰山泰山东岳，也就是在山东。东方属木，颜色是青的。泰山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五岳独尊呐、
2: 对，
7: 帝王封禅的地方。那个地方松柏满山，郁郁葱葱，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树木。泰山呢，有很多古老的松树、柏树。

0: 树呢活了几百年，死了以后呢，树干里边啊积蓄了浓厚的木气。在泰山的东麓有一个特定的山谷，那里啊光照不强不弱，湿度呢不高不低，全世界、只有这儿才能长出青色的灵芝。
1: 哦，
0: 您换个山头往西走50里，可能就长不出来这样的灵芝了。
1: 这就是地利的苛刻呀。
0: 没错，不是你想要它就能有的，得看老天爷的赏赐啊。
1: 是，
0: 所以这个青芝啊太适合现代人了。我们说现代人呢、

0: 我都用过的。
1: 哦，用的是一保和二保。
0: 啊，这次有没有二保啊？
1: 哦，这次想买二宝叶黄素葡萄籽，
0: 有优惠吗？
1: 有，这次叶黄素的优惠力度特别大，买五盒呢会送15盒升级的古方眼贴，买一宝得2宝。以前买叶黄素呢，大家知道是4送8，你再想5送15，多买了一盒，相当于多送了7瓶的量，几乎是买多少送多少，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
0: 啊，那就好，那就好，买5盒，我多不多送啥？
1: 哦，爹爹，买5送15，这就是按照金卡最大的优惠。
2: 啊，这个节目人呐，后辈子抽的不得账啊，后辈子刀尖呐。
1: 哟，
2: 这个成果怎么样啊？我的眼睛很好，
1: 哦，
2: 我不要戴眼镜了，我不止见到一个蚊子包吧，
1: 哦，
2: 这个蚊子包上面就是啊，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叶子小的字我都越得看得清楚。
1: 哦，报纸上的小字都能够看得清啦。哎，其实阿姨啊，咱们不要小看这个炎症，反复发作的结膜炎、角膜炎呐，时间长了，眼睛视力下降，白内障也出问题。所以啊，中老年朋友啊，选择一个好的方法，咱们呢视力提高了、稳定了，保健使用就能够把这个好的视力呢保持下去啊。
2: 我一直坚持下来的啦，你看我这个现在角膜炎呐、啊，这个结膜炎都没有了，三宝啊，真是名不虚传。
1: 是的，26年作为一个品牌，还是值得大家信任的啊。
2: 对对对，
1: 哎、
2: 啊，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熟悉啊。现在这个另外说还有不有啊？我想买10盒啊。

0: 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2: 勇报道，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3: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2: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3: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3: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6: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 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

0: 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3: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4: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5: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4: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与会嘉宾表示，让北斗规模化应用融入千行百业。
3: 湘商说，万新科技吴太兵拿一线城市高薪住长沙宜居房子，干全球 AI 事业。
4: 坐着高铁游湖南。

0: 创意打卡区集中展示十四市州金秋优惠政策。9月15号到24号活动期间，当值市州现场还将送出各式好礼，景区门票、文创特产福利不间断。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南正用一场持续10天的花市宠粉邀约全国游客。这个秋天坐着高铁来湖南，不仅有好山好水，还有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热情。
1: 9月11号到1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作为本届论坛的主宾省，湖南深度参与了论坛期间主办的各项活动，全方位展示湖南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创新创业成果，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0: 本届论坛共举办了24场专题论坛，划分为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期间还搭建了多个展览空间，策划了多场活动，推动技术、资本、人才跨国跨区域双向流动。在这次论坛中，设有创业投资大会、技术转移大会这两个特别的环节，专门搭建了技术和市场、资本之间的平台。湖南作为主宾省，在这两场活动上都有专场路演，在这里既能看见最新技术，也能让好技术找到市场和真金白银。
1: 这场持续3天的技术转移大会围绕的是创新需求、科创人才、产业资本三大核心要素，打通了企业、院所、服务机构之间的对接通道。作为论
2: 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2: 因为路变了。
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
7: 好，网格工作人员接到预警信息就会立即到现场查看，指挥中心也会同步调度专业人员到现场排查，及时进行处置。
0: 目前这个系统已经累计存储房屋信息800多万条，覆盖株洲200个小区、796栋老旧房屋，用科技为老百姓住房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近期邵阳市正式实施新一轮住房公积金惠民优化新政，代际互助全家帮，让家庭成员公积金互通共济。同时异地贷款按月还贷提取新业务也上线运行，掌上办实现零跑腿免材料，一项项实打实的便利举措，让缴存职工办事更省心，安居更安心。在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市民秦诗梦正和母亲一起办理购房亲属互助提取还贷。今年秦诗梦购置了一套124平方米的住房，个人办理了50万元购房贷款，月供约2000元。秦诗梦通过邵阳市新实施的代际互助保障机制，提取母亲公积金账户约12万元，提前偿还部分贷款后，月供可以降低到约1500元，有效降低了个人的还款压力。邵阳市民秦诗梦：
8: 因为作为一个刚刚出来的一个工作嘛，我的那个公积金可能缴纳基数不是很高，有父母家庭互助的话，就是我可以更好的减轻我的一个经济压力。
0: 如果说代际互助解决的是家庭内部的资金互通，那么异地贷款按月还贷提取新业务的上线

0: 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